此事，请人当时立誓。自当此前因为身体不适，同年4月27号入至医院治疗，两天后康复出院，返回新庄养病。然而不久后病情再度恶化，并于当天下午6:12与世长辞。随着噩耗传出，由福州政府宣布全州人民哀悼7天，两市成员也哀悼40天，所有娱乐

边境安全不仅仅是安全人员的责任，我们每一位人民也可以成为他们的眼睛和耳朵。如果在沙巴海域发现任何可疑活动，请立即向 ESCOM 举报，热线0898631181，0898631181，或通过 WhatsApp 0116331107，0116331107，也可以联系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拨打紧急热线999。让我们与 ESCOM 和马来西亚海事执法机构携手，共同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

Salam Malaysia Madani， 你好，日昌听十八 VFM， 今仔系由王彦芬为你播报客家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奇，首先系新闻提要。首相宣布拨出超过3100万特别拨款，推动古塔邦尼道发展。政府额外提供125万演出拨款，并估他医疗服务等发展项目。首相希望帮伊集中提升表现，打造成为乡企人才培育中心。以下是新闻内容。首相德杜斯安瓦尔伊布拉欣宣布，联邦政府将拨出超过3100万人民币特别拨款，推动古塔邦尼道发展，确保当地居民不会变极价发展边缘化。拨款将通过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落实，涵盖道路、桥梁、医疗、教育、安全以及码头设施等两个发展项目。涉及工程包括提升金泵、林柏、老屋、隔壁档案、达马兰以及巴扬安老屋一带套路同桥梁建设。除开为改善邦尼道建筑设施，以及提升卡拉克卫生诊所街设备服务，卡拉克公共码头也将提升为凸轮码头，以改善当地交通同海上连接。教育方面，政府将提升邦尼道及巴林邦安道街学校宿舍、吉房铺、吉外建海同吉房上近街发展项目。首相喺在古塔出席首相同邦尼道居民亲身交流会时作出上述宣布。联邦政府将额外提供125万人民币演出拨款，推动古塔街教育计划、绿色科技、医疗服务以及人力发展等项目。首相德杜斯安瓦尔伊布拉欣说，这条项目将由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办公室旗下机构负责协调落实。他表示，政府也批准100万人民币提升金泵罗格顿码头，以加强沿海天气街安全网络及改善居民街日常便利。他强调，邦尼道地理位置偏远，但切不能成为当地沙区继续落后的理由。聪明政府有责任照顾全国人民，不论上乡还是偏远道义，都不应该被忽视。首相德杜斯安瓦尔伊布拉欣希望邦尼集中能进一步提升学校表现，将耶稣位于平原道义界学校打造成为乡企教育成功典范及人才培育中心。他表示，邦尼道街孩子接受生活在平原地区，只要获得足够从事同良好教育，同样有机会取得成功。他说，优质教育不但能够改变贫困家庭孩子的命运，也能用家庭未来回馈家庭及社区，为地方发展作出贡献。他也要求各方，包括沙巴教育局、燕教育局、邦尼集中教宗以及家教协会，在两个礼拜内提交一份报告，提出进一步提升学校衔接街额外建议。聪明政府愿意研究学校所涉及额外资源同协助，但教方也必须设下明确目标，确保学生衔接比往年更进步。沙巴州政府将继续加强州内经济发展，重点推动农业、旅游业、工业以及数码经济等主要领域。首席部长德杜斯邦尼玛哈吉吉诺尔说，州政府也致力提升人力资本发展，包括加强教育、技能培训以及提升本地劳动力的就业能力。其实在赵亚兰宴席冯小姐庆典上发表有感讲话，其讲词由首相署处理部长 Dato Johnston 帮助推脱。
其讲冯小姐不但系重要钦点，更同赵政府推动文化艺术传承界努力息息相关，展现沙巴当然民族丰富界文化遗产。赵政府为继续支持各类文化发通，因为亚类钦点不但能传承文化，也能成为促进各族团结同和谐界重要平台。政府权其类在阿比设立沙巴人才发展中心，以培养符合市场市桥界技术人才。人力资源部副部长达祖凯鲁弗达斯阿巴坎讲，一家一站式中心将专注培训符合工业市桥界熟练员工。其讲沙巴仍面对就业同技能不匹配问题，尤其技术领域方面相当明显。数据显示，沙巴界技能错配率高达47.7%，较以前届平均界43.8%，导致唔少大学毕业生从事同本身学历不符界工作。其系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主持2026年沙巴州 My Future Jobs 季节包装感染化开幕礼后，向媒体安样表示：沙巴农牧业及食品工业部正在通过位于丹南拉古斯布朗街禁止作物育苗中心，展开农作物种植生产工作。部长达杜贾马维贾法讲，该中心生产多种由部门研发的禁止作物种植，包括苏万一、苏万二、苏万三以及 Metro 等饲料保熟种植。其讲，由于种植保熟作为生畜饲料的农民，可以联系部门申请相关种植的援助。部门也会同意协调各地区的市桥资料，再交由相关单位处理，以便更有系统地规划种植工作，提高农业发展效率。今日重报新闻提要：首相宣布拨出超过3200万特别拨款，推动古塔邦尼道发展。政府额外提供125万援助拨款，并鼓励医疗服务等发展项目。首相希望邦尼集中提升表现，打造成为乡企人才培育中心。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你的凉拌。
1: 或许你总觉得被把唠叨的声音打扰而觉得烦厌，那是母亲出于无私的爱，密切地关心着你的生活。因为在母亲的心目中，无论你长得多大，却永远都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你的一句关心的问候，一次温暖的陪伴，就是献给母亲最好的礼物。祝福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Sabah VFM 有声茶馆，带着微笑和激情开始今天新的旅程，加油！
1: 天下的妈妈都一样伟大，身为子女的我们呢，就是必须要好好的孝顺妈妈。而我觉得孝顺妈妈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让自己的身体跟心理都很健康，不要让妈妈担心，就是孝顺妈妈，让他们过着无忧又快乐的每一天。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2: 想当年我们一起点过的流行歌曲，每逢星期日上午10:10准时守在留声机，点出你所愿。
3: 什么 VFM 你的两伴，再次你问声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同时也是母亲节，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那现在时间是10:10，马上要进行的就是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在这里也提醒各位成功抢先进来的朋友，可以把歌曲和祝福送给五位朋友，要送给主持人的话，在第六位是没有问题的。好的，那目前呢，本台多个频道正在遭遇这一个电波的干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脸书直播间或者是 TikTok 直播来收听广播节目的。好，马上来接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是哪一位幸运的朋友呢？喂喂，你好，早安，母亲节快乐。OK， 断线了，好，没关系，继续来等待我们今天的第一通电话。喂喂，你好，早安。
4: Hello，
3: 母亲节快乐。
4: Hello，
3: 是的，母亲节快乐，请问是哪一位？
4: 啊，母亲国荣你好啊。
3: 你好。
4: 啊，母亲节快乐啊。
3: 是的，母亲节快乐，请问是哪一位呢？
4: 我是大三角的王梅英。
3: 梅英，好的，恭喜你啊，第一位抢线成功的。
4: 啊。
3: 第一位成功抢线啊。嗯，好，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
4: 陈宝莹，还有王秋娥，李陈磊。还有李雅芝、李月兰，祝天下的妈妈全部母亲节快乐，也祝国荣母亲节快乐啊！
3: 好的，谢谢梅英的参与和祝福，同样也祝福你母亲节快乐哦，天天开心。好，拜拜。
4: 也祝福国荣天天开心。
3: 谢谢，拜拜。
4: 母亲节快乐，
3: 谢谢你，拜拜。
4: 啊，拜拜。
3: 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
5: Hello?
3: 母亲节快乐。
5: 我是槟城大三角的纳豆黄清德。
3: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5: 那么首先呢，我要祝福主持人事事顺心如意，一切平安吉祥。
3: 谢谢，你也一样。
5: 我要把祝福呢送给柔佛新山的林珠儿，古晋马当赞野的杨思国，古晋四七里的杜秀英，基打州的叶叶兰夫妇，柔佛新山的黄林腾，祝他们生活如意啊，家庭幸福。谢谢主持人。
3: 好的，谢谢清德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谢谢你，拜拜。好，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母亲节快乐。
6: 早安，国荣。
3: 是的，请是哪位？
6: 快乐。
3: 谢谢。
6: 青山的青才。
3: 好的，青才来请说。
6: 我要把祝福集中给今天生日的王晨晴。然后5月10日生日的陈丽燕，祝福两位寿星生日快乐，母亲节快乐。接下来把歌曲寄送给王秀兰、王秋娥以及扎伯利，祝福大家生活愉快，最主要是身体健康以及母亲节快乐。当然也包括你国荣工作顺利，播音愉快，母亲节快乐，谢谢。
3: 好的，谢谢青才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6: 谢
3: 谢，
6: 拜拜。
3: 好，拜拜。 喂喂，你好，母亲节快乐。喂喂，已经接通了。是的，请问哪一位？
7: 小龙，早上好啊。
3: 早上好，母亲节快乐。
7: 母亲节快乐，祝你上班愉快。
3: 谢谢，请问是哪一位在线上呢？
7: 我是来自温南港的李晨蕊。
3: 好的，陈蕊。
7: 今天把歌曲剪给陈桂英、黄秋娥、沈宝英、李亚蕾以及大三角黄梅英夫妇，还有瓜龙你，以及全天下的所有的妈妈们，都能被时光荣荣以待平安健康、喜乐无忧、岁岁年年。还有谢谢果蓉，你也一样。
3: 好的，谢谢陈蕊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母亲节快乐哦。
7: 拜拜
3: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母亲节快乐。
8: 母亲节快乐，果蓉。
3: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8: 我是罗浮新山的黄林腾。
3: 好的，林腾来请说。
8: 我要今天把祝福送给古晋时期里的杜秀英、苏的吴桂清、麻坡的黄秀玲、槟城大豆黄金等柔佛新山的邻居和收听记，开心过好每一天。谢谢，也祝你母亲节快乐。
3: 谢谢，谢谢林腾的参与，母亲节快乐。好，一起来听歌，送上的是凌云的妈妈的劝告。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朋友们的来电，Sub VFM 你的凉拌。

0: 是的，10:17，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喽。喂喂，你好，早安，母亲节快乐。喂喂，已经接通啦，请问是哪一位？
1: 你好，小人还叫了董华仔。
0: 好的，华仔来，请说。
1: 说了祝福你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永远青春美丽啊！
0: 谢谢，你也一样哦。
1: OK， 今天我要点给今天10号生日的王建新一位。14号生日的镇江的陈丽燕，和王18号生日的王新德大哥，祝福他们生日快乐，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同时点给杜建刚、李春蕾和国荣收听，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0: 好，谢谢。
1: 健悠悠，健康。
0: 好，谢谢华仔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母亲节快乐。
1: 谢谢，
0: 谢谢，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许点唱，0887125910，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母亲节快乐。
2: 王荣，早安，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请问是哪一位？
2: 我是来自槟城渭南刘桂芝。
0: 好的，桂芝，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2: 我想把歌曲送给好友陈明珠、黄光耀、镇江陈丽燕及西湖夫妇，还有卢清才，还有国荣你。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也愿天下的妈妈们身体健康。
0: 好的，
2: 谢谢国荣，
0: 谢谢桂芝的参与和祝福，你也一样哦，身体健康，母亲节快乐。
2: 谢谢，
0: 谢谢，拜
2: 拜。
0: 喂喂，你好，早安，母亲节快乐，请问是哪一位？
3: 我有，你好，
0: 你好，
3: 我是李碧华。
0: 碧华，好的，母亲节快乐。
3: 你也是一样啊。
0: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3: 我要点给曹富明、沈宝云、黄秋娥、古静、邓琴、杜秀英，最后是梁国荣。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碧华的参与，也祝福你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3: OK， 谢谢，
0: 好，
3: 拜
0: 拜，
3: 拜
0: 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4: 早上好，我是爱卿，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哇哦，
4: 大家一样。
0: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送给你国荣，
0: 谢谢。
4: 西装锦香梅花来浇。金碧也祝他们母亲节快乐，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主持人一样哦，开心每一天。
0: 好，谢谢爱心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天天开心哦，平安健康。
4: 好，谢谢，拜
0: 拜。
4: 拜
0: 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5: 喂，国荣，我是古静书记里的杜秀英。
0: 好的，秀英，母亲节快乐，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5: 我也祝天下的母亲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好，
5: 我要点给金山林珠儿、马波华

0: 来祝福王正群今天生日快乐，千好万好，平安健康刚刚就好，也祝国荣鸟语花香，好运连连啊。
1: 好的，谢谢秀英美好的祝福，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母亲节，平安健康。
0: 好的，也谢谢国荣，
1: 谢谢，谢谢，拜拜。好，送上这一首凤飞飞的《妈妈好》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0: 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10:24，我是 Katrina 国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母亲节快乐，请问是哪一位？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请问是哪一位呀？
1: 我是吉隆坡的茶玻璃，
0: 茶玻璃，好的，今天要把歌曲送给谁呢？
1: 今天要点给今天的寿星王正勤，祝他生日快乐，还有点给范爱玲、杜建刚、李水平、杨露娇，还有国荣你，祝大家周日愉快，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乔伯利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母亲节，开开心心。
1: 拜拜，
0: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水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母亲节快乐，请问是哪一位呀？
2: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黄真琴。
0: 哦，真琴是今天的寿星啊，生日快乐。
2: 好，谢谢你。
0: 好的，
2: 我也祝福你母亲节快乐，
0: 谢谢，谢谢你。好的，来，请说。
2: 今天我要感谢李亚杂、林珠儿、李成磊、许贤昌以及没报上大名的朋友，感谢大家在空中送给我的生日祝福，虽然隔着距离，但你们的祝福我都深深感受到了。我也祝愿大家平安健康，天天开心，母亲节快乐，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真情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生日哦。
2: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母亲节快乐。
3: Hello，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母亲节快乐，请问是哪一位？
3: 我是来自深州芙蓉的马金凤。
0: 金凤，好的，来，请说。
3: 首先我把祝福送给今天生日的黄正勤，祝他生日快乐。好朋友黄秋儿、陈明珠、范爱玲、徐熙福大哥。

0: 祝他们生活愉快，祝大家都母亲节快乐啦！谢谢你，国荣。
1: 好的，谢谢金凤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母亲节快乐，开心每一天。
0: 祝你值班愉快啊！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2: ？Hello， 国荣，早上好。
1: 早上好，母亲节快乐。
2: 母亲节快乐，
1: 请问是哪一位呀？
2: 我是来自云南高原刘思思。
1: 好的，思思来请说。
2: 我要把祝福寄送给邓琪、郑金琴、张素琴、李景香以及黄云堂，以及天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妈妈们，母亲节快乐，身体安康，包括国荣你啦。谢谢你，国荣。
1: 好的，谢谢思思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母亲节，开心每一天。
2: 一样哦。
1: 好，
2: 谢
1: 谢，谢
2: 谢，
1: 拜拜。
2: Okay, 拜拜。
1: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母亲节快乐。
3: 国荣，母亲节快乐。
1: 是的，请问是哪一位呀？
3: 我是柔佛新山的林珠儿。
1: 好的，珠儿。
3: 首先我要祝福吉隆坡的黄正琴今天生日快乐，以及母亲节快乐。下来是拿督的李少奇，麻坡的黄秀玲，佛罗教育的黄翠琴。最后祝福吉隆坡真江的陈丽燕5月14号生日快乐，拜拜。
1: 好的，谢谢珠儿的参与，母亲节快乐哦，拜拜。
3: 好的，拜拜。
1: 好，一起来听歌，送上这一首包培丽的《哎呦妈妈》。

0: 的10:30，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910887125910，我是 Katrina 郭荣，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1: 郭荣，你好，你好，
0: 你好，请问是哪一位呀？
1: 我是来自新加坡徐贤芳。
0: 好的，贤芳，母亲节快乐！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1: 今天把祝福送给三位寿星。王振廷、陈丽燕、陈丽莎顺，祝三位寿星生日快乐，福寿安康。同时点给陈金和、杨宝华，祝远方的朋友们平安、喜乐、健康。同时也祝福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也包括国龙女孩，也祝你当当愉快。谢谢你，国龙。
0: 谢谢贤芳，美好的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母亲节，开开心心。
1: 谢谢你，一样哦。
0: 好，
1: 拜拜。
0: 拜拜，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2: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母亲节快乐。请问是哪一位在线上呀？
2: 我是来自西达州的杨宝华。
0: 好的，宝华，来请说。
2: 今天要祝福今天生日的黄振廷，祝他生日快乐。谢谢叶典也蔡长妹、赖秀珍、马金凤，还有陈明珠以及国荣一起收听，祝所有天下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谢谢宝华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平安健康。
2: 谢谢谢
0: 谢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一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
3: 国荣，祝你节快乐。
0: 哎，是，谢谢。这位是哪一位呀？水瓶呀、
3: 啊，厉害厉害。
0: 是啊，啊、哦，母亲节快乐。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3: 送给今天生日的王振廷，祝他生日快乐，祝还有祝啊、还有马登的利亚扎，还有新加坡的赖小雄、李田芳、新山的林珠儿。他们啊，妇女节快乐！
0: 好，
3: 谢谢你，
0: 谢谢水瓶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周日哦，平安健康。
3: 拜拜、啊，
0: 拜拜。那目前呢，本台多个频道是受到电波干扰，欢迎大家透过脸书直播或者是 TikTok 直播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问是哪一位？喂喂，
1: 国荣早安吗？
0: 早安，
1: 好，
0: 谢谢，母亲节快乐啊、哦！母亲节快乐 ，Irene。好的，来，请说。
1: 同时也点给今天生日的黄振廷小妹，祝她生日快乐，还有陈明艳生日快乐。点给张宝丽、张宝珍，祝大家有个美好的星期的星期天，还有国荣你值班愉快 ，Happy Mother Day。
0: 好，
1: 天下的父母亲们。拜拜。
0: 好的，谢谢 Irene Farm 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母亲节，平安健康。
1: Yeah,
0: 谢谢，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大家努力加油抢线哦。0887125910，0887125910。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4: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母亲节快乐，请是哪一位呀？
4: 哎，你也一样，母亲节快乐。我是来自新山的杨露娇。
0: 好的，露娇，来请说。
4: 好的，今天把歌曲点给陈明珠、刘思思、陈桂英、李亚杂、叶叶兰，祝朋友们听歌愉快，母亲节快乐，也祝天下妈妈快乐健康。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露娇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母亲节，平安健康。
4: 一样，大家一样，
0: 好，谢
4: 谢，
0: 拜
4: 拜。
0: 好的，送上姚丽的《Mommy Daddy》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 ，Sub VFM 你的凉拌。

0: 好的，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是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位？母亲节快乐。
1: 阿母啊 ，Good morning， 国荣。
0: Good morning， 阿杜。
1: 来点歌啦。
0: 好的，来，请说。
1: 啊，点给庄云珍啦，点给范爱玲啦，点给林珠儿以及杜秀云、钟青，祝愿各位模范的妈咪们啊，母亲节快乐，家庭幸福。也点给今天农历以及阳历同一天生日的王申群，祝他生日快乐啊，心愿实现一样，祝福国荣有个快乐温馨的2026母亲节。不说，拜拜。
0: 好的，谢谢阿杜，美好的祝福，也祝福你天天开心，周日愉快，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职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母亲节快乐。
2: Hello， 国荣，早上好，
0: 晚上好，
2: 母亲节快乐，
0: 母亲节快乐，请是哪位？
2: 我是来自雪州福永黄秀兰。
0: 好的，秀兰，来请说。
2: 今天要祝福寿星女王正晴生日快乐，还有同时也点给5月14号生日的陈丽燕，祝两位寿星生日快乐，岁岁平安。同时也点给许贤芳、李亚杂、陈明珠以及国荣你，祝天下的母亲母亲节快乐，谢谢国荣。
0: 好的，谢谢修然的参与，也祝福你母亲节快乐，开心每一天，
2: 谢
0: 谢，谢
2: 谢，拜拜，
0: 拜拜。喂喂，你好，早安，母亲节快乐，请是哪一位？
3: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是哪一位呀？
3: 我是香南南的 YC John。
0: 啊，好的 ，YC John， 来请说。
3: 我叫宝石，真的丁家，爱情，女花，还有来教，还有张不落力的王云美。就是上的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王师长的参与，也祝福你啊平安健康，开心每一天。
3: 嗯，谢谢，
0: 好，拜拜。那目前呢，本台多个频道是受到了电波干扰，欢迎大家透过脸书直播或者是 TikTok 直播来收听广播节目。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4: ？Hello， 国荣主持人，早上好啊！
0: 早上好，请是哪一位？
4: 母亲节快乐啊！
0: 母亲节快乐！
4: 我是静和陈清河。
0: 好的，清河，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我要把歌曲送给今天过生日的小儿子陈建言，祝他生日快乐，一切美好。另外要点给李碧华、赖秀珍、杨露娇、李景香，还有各地的妈妈们，替国荣你一起收听，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身体安康，谢谢你啊国荣。
0: 好的，谢谢清河的参与，也祝福你周日愉快，
4: 拜拜。
0: 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母亲节快乐。
5: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是哪一位？
5: 啊，我是楼佛新上陈桂英。
0: 好的，桂英，来请说。
5: 啊，首先祝福沙巴电台的 DJ 母亲们生日快乐，还有啊，接下来请李雅蕾、张素琴、杨露娇、李雅芝、李晨磊，还有郭永女，祝福啊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
0: 好的，谢谢桂英的参与和祝福，也祝你有个愉快的母亲节，平安健康。
5: 谢谢你。
0: 好，谢谢桂英，拜拜。
5: 拜拜。
0: 放上刘秋怡演绎的这一首《妈妈的吻》歌曲过后，继续来接听电话，撒宝 VFM 你的凉拌。

0: 7:45，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1: Hello， 国龙你好。
0: 你好，母亲节快乐。
1: 是来自北马的苏秀英。
0: 好的，秀英来请说。
1: 我妈妈也要点给林珠儿，也要点给所有今天母亲节的母亲们，母亲节快乐，也谢谢老邓妈妈送我蛋，给我红包买蛋糕吃，谢谢老邓妈妈。那还要点给阿杜咯，赖秀珍、徐福大哥啊，也祝国龙你咯，母亲节快乐，谢谢你。
0: 好的，谢谢秀英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母亲节，平安健康，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母亲节快乐。
1: 国荣早安，
0: 是的，
1: 愉快，
0: 谢谢你。今天是哪位？
1: 鲁静邓琪。
0: 好的，邓琪，母亲节快乐。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1: 送给许西湖、林珠儿、吴桂清、许贤芳，祝福王正琴。正琴，今天是属于你的日子，献上真诚的祝福，快乐、平安和幸福。国荣，可否播多放一首生日歌与大家同享？祝大家母亲节快乐，谢谢。
0: 好的，谢谢邓琴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母亲节。好，
1: 谢谢，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好，那今天特别安排了很多和母亲节有关的歌曲来一起来欢庆这个一年一度的母亲节。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位？
2: 国荣早上好。
0: 早上好，请是哪位呀？
2: 母亲节快乐啊。
0: 母亲节快乐。
2: 我是新加坡新疆的陈丽燕。
0: 丽燕，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2: 我今天特别点给在今天生日的王整琴，祝整琴生日快乐，青春美丽。也点给范爱玲、陈明珠、刘桂芝、叶兰以及国荣你，祝你们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
0: 好，谢谢丽燕的参与和祝福，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母亲节，平安健康，青春美丽。
2: 好，谢谢国荣。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0: 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喂喂，已经接通啦，母亲节快乐。好，留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088712595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呢？
3: 国荣早安。
0: 是的，早安，请是哪位？
3: 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0: 谢谢，你也一样。
3: 我也是来自八分角的许西湖。
0: 好的，西湖，来请说。
3: 我要把歌曲寄送给邓琴、黄光耀、李亚瑞、马金凤和尤桂子收听，祝大家，祝所有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谢谢你国荣。
0: 好的，谢谢西湖的参与，那也祝福你平安健康，
3: 谢谢，
0: 开心每一天。好，
3: 谢
0: 谢，
3: 谢谢你，
0: 拜
3: 拜。
0: 拜
3: 拜。
0: 好的，再来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取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4: 主播你好啊，我是马上的玉兰。
0: 玉兰啊？
4: 对对对。
0: 好的，母亲节快乐，今天把歌曲送给谁呀？
4: 母亲节快乐。我要等给今天生日的王整琴，祝他生日快乐，青春美丽，然后点给所有妈妈们母亲节快乐。
0: 好的，谢谢玉兰的参与。是第一次拨通电话吗？玉兰第一次
4: 比较少，
0: 比较少哈，比较少接到您的电话。好的，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母亲节哦。
4: 好，谢谢，
0: 好，谢谢，
4: okay，
0: 拜拜。好，送上这一首郭淑芳的歌曲，有的是妈妈的话。

0: 10:52，欢迎回来，有声茶馆留声机就只点唱，继续来接听电话。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位呢？是的，早安。
1: 国龙，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是来自马六甲的赖秀珍。首先，我要把歌曲点给黄秀玲、林珠儿、陈清河、杜秀英以及黄秀儿，谢谢，拜拜。
0: 好的，谢谢参与，母亲节快乐，拜拜，
1: 拜拜。
0: 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母亲节快乐。喂，复明是吗？
2: Hello, 国龙，上午好。
0: 上午好，来请说。
2: 母亲节快乐，
0: 谢谢。
2: 我是来自吉隆坡的曹富明。
0: 好的，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2: 我要把歌曲送给李碧华、黄翠琴、赖小雄、陈清河、黄秋娥。祝大家平安喜乐，也祝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0: 好的，谢谢参与，周日愉快，
2: 谢谢你，
0: 拜拜，
2: 拜
0: 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通电话，有声茶馆铃声机就曲点唱0887125591。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一位？
3: 早上好，国龙。
0: 早上好，小熊。好的，母亲节快乐，今天把歌曲送给谁？
3: 也是祝你母亲节快乐啊！你今天穿的那个服装很漂亮，
0: 谢谢。
3: 首先我要点给今天过生日的碧龙哥、林林、王整齐啊，祝他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还有14号的镇江的陈一念，祝他生日快乐。最后也祝福李碧华、李晨磊姐妹、赖玉珠、沙巴的赖玉珠啊。祝他们母亲节快乐，还有国龙天天快乐啦。
0: 好，谢谢你一样哦，天天快乐，平安健康，谢谢小熊的参与。好，
3: 谢谢大家一样，拜拜。
0: 好的，拜拜。好，继续来接听下一段电话，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母亲节快乐，请是哪一位？
4: Hello，
0: 是的，早安，请是哪一位？
4: Hello?
0: 是已经接通啦。喂，请说。喂喂，已经接通啦，请是哪一位呢？
4: 啊，我是锦香。
0: 锦香，好的，来，请说，母亲节快乐。
4: 我是锦香。
0: 好，请说。
4: 啊，我今天要把歌点给今天生日的王整群，祝他生日快乐。啊，还有14号生日的陈丽燕，也祝他生日快乐。啊，下来点给吴爱卿、刘诗诗，啊，还有陈清河，祝大家听歌愉快，也母亲节快乐。
0: 谢
4: 谢你啊，
0: 谢
4: 谢
0: 锦江的参与，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母亲节，天天开心。好，
4: 谢谢，
0: 拜拜，
4: 拜拜。
0: 好，这时候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了，留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喂喂，你好，早安，请是哪位？
5: 国龙，上午好。
0: 上午好，素琴，母亲节快乐。
5: 母亲节快乐。
0: 好的，来请说。
5: 啊，首先我要祝福我女儿崔贤惠，今天是她的生日，然后祝她生日快乐，青春美丽，然后也回谢给冯宝林、陈桂英、徐西湖跟马金凤，感谢他们给我女儿的祝福，也祝大家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也包括国龙你。祝你一切都安好，谢谢。
0: 好，谢谢思琴，也祝福你有个愉快的母亲节，开心每一天。
5: 大家一样。
0: 好，
5: okay,
0: 谢谢，
5: 好，谢谢，
0: 拜拜。
5: OK， 拜拜。
0: 好的，非常感谢朋友们踊跃的参与今天的有声茶馆留声机就曲点唱，我们今天的点唱环节呢就在此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踊跃捧场啊。稍后在11点钟的时候将会有本台的华语地方新闻，下个小时依然有我 Katrina 国荣在这里陪伴着你，一起来领赏就曲，不要走开，这时候送上的是林淑荣的母亲的思念。

我回想起小的时候，我一步也离不开你，常常牵着你的手，紧紧地拉着你的衣，真怕就会失去了你。现在想起来，我笑我自己，可是什么时候，妈，你能够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这里是 Sabah VFM， 现在是由梁国荣为您带来华语地方新闻，新闻编辑蔡杰琪，首先是新闻提要。首相宣布拨出超过3100万特别拨款推动古达邦宜岛发展。政府额外提供125万元助拨款给古达医疗服务等发展项目。首相希望邦宜国中提升表现，打造成为乡区人才培育中心。以下是新闻内容。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宣布，联邦政府将拨出超过3100万令吉特别拨款，推动古达邦宜岛发展，确保当地居民不会被国家发展边缘化。拨款将通过首相署执行协调单位落实，涵盖道路、桥梁、医疗、教育、安全以及码头设施等领域发展项目。涉及工程包括提升甘榜、林博老屋、卡比当案、达马兰及巴扬案老屋一带道路和桥梁建设。除了会改善邦宜岛警局设施以及提升卡拉吉卫生诊所的设备服务，卡拉吉公共码头也将提升为渡轮码头，以改善当地交通与海上连接。教育方面，政府将升级邦宜岛及巴朗邦岸岛的学校宿舍，国防部则展开与国防相关的发展项目。首相是在古达出席首相与邦宜岛居民亲善交流会时作出上述宣布。联邦政府将额外提供125万令吉援助拨款，推动古达的教育计划、绿色科技、医疗服务以及人力发展等项目。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说，这些项目将由首相署宗教事务部长办公室旗下机构负责协调落实。他表示，政府也批准100万令吉提升甘榜多沟顿码头，以加强沿海地区的安全网络及改善居民日常便利。他强调，邦宜岛地理位置偏远，但绝不能成为当地社区继续落后的理由。昌明政府有责任照顾全国人民，不论城乡还是偏远岛屿，都不应被忽视。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希望邦宜国中能进一步提升学校表现，把这所位于偏远岛屿的学校打造成为乡区教育成功典范及人才培育中心。他表示，邦宜岛的孩子即使生活在偏远地区，只要获得足够重视和良好教育，同样有机会取得成功。他说，优质教育不仅能够改变贫困家庭孩子的命运，也能让他们未来回馈家庭及社区，为地方发展做出贡献。他也要求各方，包括沙巴教育局、县教育局、邦宜国中校长以及家教协会，在2个礼拜内提交一份报告，提出进一步提升学校成绩的额外建议。昌明政府愿意研究学校所需的额外资源与协助，但校方也必须设下明确目标，确保学生成绩比往年更进步。沙巴州政府将继续加强州内经济发展，重点推动农业、旅游业、工业以及数字经济等主要领域。首席部长 Dato' Sri Banglima Haji Jinor 说，州政府也致力提升人力资本发展，包括加强教育、技能培训以及提升本地劳动力的就业能力。他是在斗亚兰县级丰收节庆典上发表有关讲话，其讲词由首长署助理部长 Dato' Johnston Bangkwai 代读。他说，丰收节不仅是重要庆典，更与州政府推动文化艺术传承的努力息息相关，展现沙巴多元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
州政府会继续支持各类文化活动，因为这类庆典不仅能传承文化，也能成为促进各族团结与和谐的重要平台。政府近期内在亚庇设立沙巴人才发展中心，以培养符合市场需求的技术人才。人力资源部副部长达杜凯鲁菲达斯阿巴坎说，这个一站式中心将专注培训符合工业需求的熟练员工。他说，沙巴仍面对就业与技能不匹配问题，尤其技术领域方面相当明显。数据显示，沙巴的技能错配率高达 47.7%， 高于全国平均的 43.8%， 导致不少大学毕业生从事与本身学历不符的工作。他是在沙巴国际会展中心主持2026年沙巴州 My Future Jobs 职业保障嘉年华开幕礼后向媒体这么表示。沙巴农渔业及食品工业部正在通过位于丹南拉古斯布朗的经济作物育苗中心展开农作物种子生产工作。部长达杜加毛维扎法说，该中心生产多种由部门研发的经济作物种子，包括苏万一、苏万二、苏万三以及 Metro 等饲料玉米种子。他说，有意种植玉米作为牲畜饲料的农民可以联系部门申请相关种子援助，部门也会统一协调各地区的需求资料，再交由相关单位处理，以便更有系统的规划种植工作，提高农业发展效率。现在重报新闻提要。首相宣布拨出超过3100万特别拨款，推动古达邦宜岛发展。政府额外提供125万援助拨款给古达医疗服务等发展项目。首相希望邦宜国中提升表现，打造成为乡区人才培育中心。新闻播报完毕。Salam Malaysia Madani。

0: 点子小宇宙。
1: 拒绝社交疲惫的小策略。社交活动有时让我们感到疲惫，如何避免过度消耗自己的精力呢？设定自己的社交界限，学会选择参加那些让你感到快乐的活动。对于不感兴趣的社交场合，可以学会说不，保护好自己的精力，拒绝社交疲惫，保持心灵的健康和平衡。
2: 或许你总觉得被把唠叨的声音打扰而觉得烦厌，那是母亲出于无私的爱，密切地关心着你的生活。因为在母亲的心目中，无论你长得多大，却永远都是那个长不大的孩子。你的一句关心的问候，一次温暖的陪伴，就是献给母亲最好的礼物。祝福天下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RTM 是您最忠实的良伴。

0: 一时的疏忽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短短几秒的掉以轻心，却可能让消防员备战长达5个小时，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一个烟头的余烬，温度可高达900摄氏度，一旦落在干燥的草地上，随时可能引发大规模火灾。请不要从车窗随意丢弃烟头，也请记住，即使踩灭烟头，也不代表火星已经完全熄灭。致敬每一位在火场中备战的消防英雄，请不要让一时的疏忽造成无法挽回的灾难。防患于未然，从你我做起，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经典老歌能读懂我们的心境，简单几句便能唱出千言万语。 Sub VFM 有声茶馆。

Super VFM 你的凉拌在森林，晚上好，早安您好，我是 Katrina 国荣。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也是母亲节，再次祝福妈妈们母亲节快乐。时间是11点24分，来到了第三个小时的有声茶馆，当然就是和你一起来分享好歌好曲，很好听的经典旧曲的时间。那今天呢，配合母亲节，所以特别选来和母亲节有关的歌曲送给大家。刚刚听过的三首旧曲呢，分别有唐尼的《梦中的妈妈》，蓝音《妈妈》哦，《妈妈咪呀》，还有姚丽的《我爱妈妈》。我从上两个小时开始就已经开通了我们的脸书直播以及 TikTok 直播，欢迎大家来到这两个直播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那目前呢，本台多个频道由于受到了一些电波的干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或者是脸书直播间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好，马上来看一看在我们的脸书直播间里有哪些朋友留言的呢。首先有看到 Young CY 的留言，早上好，母亲节快乐。好的，继续往下看，还有董华仔，好，谢谢祝福。往下看还有贤芳的留言，欢迎欢迎，也谢谢祝福。还有 YK Chong， 这位是 Melcho Nijo， 是我们的友族朋友啊。还有 Lohin Chong， Happy Sunday。接着往下看，还有苏冰娃，早上好，母亲节快乐。还有刘尼仲、王真琴，生日快乐，母亲节快乐。还有子斌六，早安。徐西湖，早安。还有林珠娥、Robert Berto、Ni Kiang Ko、Tony Dian、徐西湖、黄光耀，早上好。还有朱葵花也来啦。接着也看到林啊，早上好，母亲节快乐。还有赖小熊的留言，接着也看到刘碧英的留言，母亲节快乐。还有是冰之蜜糕的这个贴图，好的，谢谢。往下看还有杜修英也来了，上午好，祝全天下的妈妈们母亲节快乐，好，谢谢。往下看还有杨露娇的留言，接着还有二十一号桃发笑。OK， 还有谁呢？还有 Helen Gray， Good morning， 母亲节快乐。好，继续看下去啊，还有谁的名字没有被念？主要有陈丽燕，早上好，母亲节快乐。好，继续看下去，还有谁？李超亮， Good morning。好的，还有孟超用，上午好，母亲节快乐。好，继续看下去，还有汉文。好的，太多太多的留言了啊，应该有一点有点眼花缭乱了啊。好，再看下去还有 Choi Sam， 早上好，马金凤，母亲节快乐。还有彩地也来啦，欢迎欢迎。还有阿杜，他就说个人猜测，今天这个时段所挑选出的歌曲是什么系列的， OK， 你

错，是和母亲节有关的歌曲。好，继续看下去，还有谁的名字没有被念出呢？尤桂芝，早安，母亲节快乐。好，继续看下去 ，Choison 念过了。好，继续再看，哦，继续往下滑，留言非常的多。OK， 画了已经滑下去一大半了啊，继续看下去，还有谁的名字呢？大家都在踊跃的留言，送上祝福。OK， 董华仔，早上好。还有 Alvin Lim， 上午好，周日愉快，母亲节快乐。哦，继续再看下去，尤桂芝、李彩萍。OK， 好的，这位是 OK， 念过了。我再看一看啊，还有 Leon Hancock， 母亲节快乐。好，继续看下去，留言非常多。还有 Josh Zhong， 母亲节快乐，早安，青春美丽。好。OK， 大部分是已经念过了名字，那当然不忘了在我们的 TikTok 直播间同样也有很多朋友在留言还有互动的，那我就不一一的念出了。好，继续来听歌，送上这一首凌霄的《母亲你在何方》。

是的，刚刚听过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琼美的《妈妈最爱我》，还有之前听过的歌曲，有的是刘家昌的《母爱》，以及蔡慧音的《妈妈，请你保重》。时间是11:41，送上这一首生日歌曲给今天生日的寿星们，或者是说5月份生日的寿星们，林明亮的生日快乐。

是个非常感动的一首歌，来自欧阳菲菲的《感恩的心》。很快的，已经是11:50了，来到了节目的尾声。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两首歌曲，分别是许冠杰的《父母恩》以及江淑娜的《鲁冰花》。祝福大家尤其是妈妈们有个愉快的母亲节。我是 Katrina 郭荣，非常感谢朋友们的陪伴和支持以及祝福的。好的。再次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拜拜。